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
联想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。

0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2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燕之屋。
3: 行者手记，四川九寨沟。九寨沟的秋天是从一片黄叶开始的。十月中旬，五花海边的枫树鲜红了，然后是珍珠滩的冷杉，一层一层红下去。树在水里，水在树里。你站在五花海的木栈道上往下看，盖华池底是宝蓝色的，水面是透明的，水底横着几根已经钙化了几千年的枯木，每一根枝丫都清晰可见。来九寨沟最好的季节是十月中到十一月初，秋色最盛，但也是游客最密集的时候。春天的九寨沟人也少，四月底海子里的冰刚化完，水最清。从成都自驾到九寨沟约8个小时，或从成都坐飞机到九黄机场再转车，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，每天限流。进门坐观光车到最上面的长海，然后一路往下走，五花海、珍珠滩、诺日朗瀑布，每一个转弯都在告诉你，九寨沟的水不是水，是碳酸钙溶解后又沉淀了几万年的时间。在九寨沟吃饭，点一份藏式牦牛肉火锅，牦牛肉切成薄片，在牦牛骨熬的浓汤里涮，蘸上藏式辣椒酱。窗外是彩铃和雪山，嘴里是青藏高原最朴素的味道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得。

喝的时候要慢，喝到杯底全是厚厚的咖啡泥，喝完这杯泥就有了新用途，占卜。看的人把杯子对着光，根据杯壁上扎的形状说出预兆。鱼是吉兆，树枝是远行，模糊的人脸是有人在想你。土耳其有句谚语，一杯咖啡40年的友谊。那杯咖啡里的渣已经干了，但对着杯子讲故事的人还坐在你对面。

辑林忆莲盖亚。2012年，林忆莲推出了一张让整个华语乐坛沉默的专辑。她没有唱情歌，在编曲里大量融入电子、摇滚和实验音乐元素，包揽了大部分歌曲的作曲，用一整张专辑追问同一个问题：人到底还要怎样破坏这颗星球？这张专辑叫《盖亚》。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。林忆莲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这张专辑，想唱的是对环境破坏的愤怒，对人类贪婪的质问，以及被压抑太久的女性力量。主打歌《无言歌》几乎是完全抛弃旋律的念白，电子节拍和低音鼓在背后轰隆作响。另一首《枯荣》写生命的盛衰和轮回，编曲极简，他把每一个尾音都唱得像叹息。这张专辑在2013年金曲奖上拿下最佳国语专辑、最佳国语女歌手等多项大奖。林忆莲用盖亚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在乐坛唱了几十年的歌手，依然可以在中年之后做出比年轻时更勇敢的创作。大地女神没有沉默，

设计的善意，拐杖的折叠关节。一把折叠拐杖收起来只有手臂长，打开时却能撑住一个人的全部体重。它的核心秘密在折叠关节，折叠拐杖的关节不是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常物理学，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？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，从侧面看，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，拿出来一看，吸管完好无损。这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，是光在水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。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，光在空气中每秒约30万公里，在水

中降到约22.5万公里。当光从一种介质斜着进入另一种介质时，速度的改变会让它发生偏折，这就是折射。水中的吸管反射的光从水中进入空气时，在交界面发生折射，进入你的眼睛。你的大脑默认光沿直线传播，于是沿着进入眼睛的光线方向反向延长，把吸管的位置还原到了它实际位置的更上方。所以你看到的吸管是弯的，而且比实际位置更浅。同一个原理，插鱼的人都知道，鱼在水里的实际位置比眼睛看到的更深。游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，也是折射在骗你。物理学不只是在实验室里算公式，它在你每次端起水杯的时候都悄悄把吸管掰弯给你看。

0: 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0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

秋分，昼夜平分，秋色平分，夏日的燥热彻底消散，秋风温柔拂面，山河变染金黄，一半烟火盛夏落幕，一半清欢秋意登场，人间恰好温柔，四季轮转，昼夜均衡，万物都在刚刚好的状态里从容生长。秋分从容，观景与秋日温柔共生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哆瑞，哎呀，怎么老弹错？烦死了，不弹了。
1: 哎呀，你要感受指尖和琴键的碰撞，你要想象音乐是从指缝中流淌出来，就像这样。
0: 你说的挺专业的，怎么你个比格还会音乐啦？
1: 我他他他太爷爷那可是发行过专辑的，好吧？你现在听的这段音乐，那就是我他他他太爷爷 Body Mercury 发的专辑，他是我们狗界第一支发专辑的钢琴狗。
0: 不是，哎，发专辑就你们还懂音乐？
1: 那是，我他的太爷爷可厉害了，他用前爪按钢琴键，同时配合悠长的嚎叫，即兴产出布鲁斯风格的旋律，
0: 听起来还挺牛的。所有的钢琴和演唱都是巴迪自己完成的吗？
1: 当然，我他的太爷爷的主人只做了录音和基础的剪辑，没有添加格外的人工编曲修饰，所以我他的太爷爷是全球首支以弹唱身份发行音乐专辑的比格。
2: 嗯。
0: 哦，好厉害啊！那你和我说说，我这个和弦该怎么弹呢？
3: 因为你不是比哥。
0: 你说什么？
1: 哎呦，困了，哎呦，需要开个罐罐，哎呦呀呀！
4: 配音、剪辑、制作、相悦，想知道更多宠物冷知识，请持续关注《和人类住在一起》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到金黄，浇上一勺辣椒酱，撒上葱花。你坐在小板凳上，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脆，里面嫩得像奶酪，微微发酵的鲜味在舌尖化开。毛豆腐的绒毛不是坏掉的霉，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形成的白色菌丝。毛霉菌分泌的蛋白酶和脂肪酶，把豆腐里的大分子蛋白质和脂肪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和脂肪酸，这就是毛豆腐鲜味的来源。传统做法是把新鲜豆腐切块，放在竹匾上，在阴凉潮湿的徽州老屋里自然发酵，温度湿度全靠经验。几天后，豆腐表面长满白毛，菌丝越长越密，毛豆腐就做好了。毛豆腐是徽菜中最具代表性的发酵食品之一。一块长了毛的豆腐，把徽州山区的湿气和微生物的馈赠全部浓缩在了炭火上的平底锅里。
1: 这个中秋，我们陪你一起把爱带回家。这个中秋，我们陪你一起把爱带回家。
0: 人间至味路，徽州毛豆腐。徽州老街的石板路边，一个老妇人守着一个小炭炉，炉上支着平底锅，锅里煎着一块块毛豆腐。毛豆腐表面长满了一层雪白的绒毛，在油里煎到金黄，浇上一勺辣椒酱，撒上葱花。你坐在小板凳上，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脆，里面嫩得像奶酪，微微发酵的鲜味在舌尖化开。毛豆腐的绒毛不是坏掉的霉，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形成的白色菌丝。毛霉菌分泌的蛋白酶和脂肪酶，把豆腐里的大分子蛋白质和脂肪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和脂肪酸，这就是毛豆腐鲜味的来源。传统做法是把新鲜豆腐切块，放在竹匾上，在阴凉潮湿的徽州老屋里自然发酵，温度湿度全靠经验。几天后，豆腐表面长满白毛，菌丝越长越密，毛豆腐就做好了。毛豆腐是徽菜中最具代表性的发酵食品之一。一块长了毛的豆腐，把徽州山区的湿气和微生物的馈赠全部浓缩在了炭火上的平底锅里。

诗里的盛唐，祖咏与终南望雨雪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一个考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试题是终南望雨雪，按规定要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，他写了四句，搁笔交卷。考官说，你没写完。他说，意思已经到了。他叫祖咏，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临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这首诗只有四句，终南山北麓的山岭雪。

0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中秋送晚宴，健康共团圆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巩俐，燕窝我选择燕之屋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
3: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，6699-1122，6699-1122。
4: 燕之屋。
5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劲。

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大家来到鸡汤鲜鲜鲜时间，我是你们的元气主持人然后。生活本来就不易，

如果你一直抵抗，想着我不想工作，我不想上班，你会发现这会让人更加的痛苦。但是角度不一样，世界就变样。如果你换个角度想，我想工作，我想上班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臣妾做不到啊，臣妾做不到啊，臣妾真的做不到啊。闹了半天还是做不到啊。

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欢迎大家来到鸡汤鲜鲜鲜时间，我是你们的元气主持人然后。生活本来就不易，生命本来就不长，小沈阳讲话了，眼睛一闭一睁，这一天过去了哈，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过去了哈，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折磨自己，伤害岁月呢？所以我的宝们，人呐要想得开，对抗性不要太强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如果你一直抵抗，想着我不想工作，我不想上班，你会发现

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欢迎大家来到鸡汤鲜鲜鲜时间，我是你们的元气主持人然后。生活本来就不易，生命本来就不长，小沈阳讲话了，眼睛一闭一睁，这一天过去了哈，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过去了哈。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折磨自己，伤害岁月呢？所以我的宝们，人呐，要想得开，对抗性不要太强。什么意思呀？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只能被高温油层封住，直到沸腾爆炸。物理学家给出的建议很简单，菜下锅前尽量沥干水分。如果你不在乎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它倒是厨房里最朴实的热力学实验。每一次油花飞溅，都是水分子在高温下的奋力一跃，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英语化东西 window， 你每天透过窗户看外面，窗的英语叫 window。这个词的词根是北欧海盗的遗产。Window 来自古诺尔斯语 ，Vindoga，Vindr 是风 ，Auga 是眼睛，窗就是风的眼睛。维京人的房子没有玻璃窗，只在墙上开一个洞，让光进来，让烟出去。那个洞就是 Vindoga。风的眼，古英语里本来有自己表示窗的词，后来被诺尔斯语的 Vindoga 取代。1066年诺曼征服后，大批法语词汇进入英语，但 window 这个日常生活核心词汇却保留了北欧语的根，说明这个词已经深深嵌入英语日常用语。玻璃窗普及之后，风的眼睛变成了光的入口，但词根没有改。你今天透过双层玻璃窗看外面，每一扇窗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朱自赖斯。那一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两部提名影片歌曲，一首是赖斯写的这一首，另一首是阿什曼写的 Friend Like Me， 两个人都在这张提名名单上。灯神的声音是另一个故事，威廉姆斯是趁着拍铁钩船长和玩具兵团的空档来录音的。动画片里很少见的是他的台词大半是即兴的，有些场次只给他一个话题，剩下的自己发挥。事后估算，他一个人即兴演出了52个角色。灯神的动画总监埃里克·戈德堡把录音反复听，挑出最好笑的那几句再画出来。这首歌在片里不是片尾曲，是魔毯飞行那场戏里两个人对唱。词写的是一直待在原地的人第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街巷，我见过你没去过的地方，我做过你没做过的事。赖斯整首词没有一句说爱，讲的是

答。片中版只有2分40秒，旋律一路往上走，弦乐一进来就把两个人往前推，到后半段管弦乐铺满，收在两个人叠在一起的高音上。电影原声专辑在1992年10月27日发行，片尾用的是皮博布莱森和瑞吉娜贝尔的对唱版，4分07秒，原声带里把这一版标作阿拉丁主题。同一段旋律，片子里是两个人飞在天上唱，片尾是两个成年歌手把它当成一首情歌重新唱一遍。配乐同样是门肯写的，他凭这部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。原声带里排在主题曲后面的有三段纯配乐， Jafar's Hour、 The Ends of the Earth 和 The Kiss， 一段写甲方的阴影，一段写沙漠尽头，一段写感情落定。里面还藏着一个彩蛋， Legend of the Lamp， 这段配乐里

你能听出同一个旋律换了一件衣服。这首歌后来拿了一串奖，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、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。

来吧，让你们家的宝贝呀、啊，给我背诵一下关于月亮的古诗词，就有机会获得海上有青岛的门票三张，让你们一家三口都去看呢。看这个表演，我觉得假期的时候去更好啊。只要背得好的，啊，表现得特别棒的，我就送啊，我就送。会唱的一起来啊。

0: 时间去把这些细网弄干净。这个东西不吸水，重量也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是呢，咱们消费者买回家，建议大家还是勤快一点，把这些细细的网丝给它剪掉，在烹饪之前都给它处理干净。毕竟谁也不希望带着渔网上锅蒸吧。
1: 倒也不是不行，我的话，我有可能我就是带着网上去蒸。有的时候它缠的实在是太那个什么了，我就给它剪来剪去的话太麻烦太磨叽了，啊，我就完全去除的话好像就是会很耗心神。我也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你们在过节，我也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你们在过节的时候，你看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佳节呀，还有国庆佳节呀，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共同团圆的时候，你们家就是必做的菜是什么啊？马上中秋了嘛，明天嘛，就是你们家必做的一道菜是啥啊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，就是打算明天晚上做几个菜呀？可以来说一说啊。有人问了，小新问说这个海上有青岛在哪儿看，在西海岸啊，在黄岛区。来我的宝们说说看，明天你们家准备做几个菜啊？另外的话呢，咱们各位主持人啊，还是要细细说道说道，就是你下了节目之后想要看然后啊是什么样子啊，你可以去视频号里面找找我。我今天晚上会发一个这个大唐舞姬的片段，很短暂啊，但是呢反正就是很有气氛感啊。哎，我的视频号名字叫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啊。然后我们很多主持人的这个视频号叫维生素嘛，我们明天的时候正值佳节的时候会发一个，哎，我们唱歌的就很有气氛感的这种节日气氛的歌曲。我不能剧透我们唱啥，但是呢的确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处境啊。想看的话直接视频号里面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维生素啊。视频号里边这两个账号你搜哪个都行，记得最好就是全都关注上。看，我也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你们在过节，我也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你们在过节的时候，你看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佳节呀，还有国庆佳节呀，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共同团圆的时候，你们家就是必做的菜是什么啊？马上中秋了嘛，明天嘛，就是你们家必做的一道菜是啥啊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，就是打算明天晚上做几个菜呀？可以来说一说啊。有人问了，小新问说这个海上有青岛在哪儿看，在西海岸啊，在黄岛区。来我的宝们说说看，明天你们家准备做几个菜啊？另外的话呢，咱们各位主持人啊，还是要细细说道说道，就是你下了节目之后想要看然后啊是什么样子啊，你可以去视频号里面找找我。我今天晚上会发一个这个大唐舞姬的片段，很短暂啊，但是呢反正就是很有气氛感啊。哎，我的视频号名字叫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啊。然后我们很多主持人的这个视频号叫维生素嘛，我们明天的时候正值佳节的时候会发一个，哎，我们唱歌的就很有气氛感的这种节日气氛的歌曲。我不能剧透我们唱啥，但是呢的确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特别的这个处境啊。想看的话直接视频号里面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维生素啊。视频号里边这两个账号你搜哪个都行，记得最好就是全都关注上。看我的话，我反正日更的，维生素虽然不是日更，但是更的也很频繁了啊。来我的视频号最后说一遍，你滴然后，滴是水滴石穿的滴，你滴然后，维生素的视频号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啊，记得关注。百姓知道说什么了，嗨，
2: 要细细说道说道，就是你下了节目之后想要，
1: 我就说你这个人说话声音小吧，你的声音，你就说你气血实在是不行，你要不补一补吧，趁着这个过节了，你这声音都没有我的声音大。哎，你们听百姓知道说话声，
2: 还是要细细说道说道，就是你下了节目之后想要。
1: 你们

听到他说话吗？我戴着耳机我能够听到一丢丢，但我不想听了啊，太耗神了。白清照啊，我就说你有点虚吧，是不是啊？这声音就是气虚，你说主持人就绝对不能够做气虚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气你顶不上来的话，你这声音是怎么立起来，是不是怎么样这传播出去啊？嗯，趁着这个秋天的时候好好给自己滋补一下吧。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，也希望大家伙儿能够团团圆圆啊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和和美美，快快乐乐啊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，感谢小伙伴们，我是然后，我走了，拜。

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